不得呀了站里大小站里大宝站里大是明天的路的我穿了谁要洗洗我叫拉娘吃了鸡哎多老鸡我穿了谁要洗洗我叫拉娘吃了鸡哎多老鸡啊我就是长得地方在水来我都要了金巴摩沙金巴马巴金巴摩是明天的路的我穿了谁要洗洗我叫拉娘吃了鸡哎多老鸡我穿了谁要洗洗我叫拉娘吃了鸡哎多老鸡。